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刘好。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告诉我说今天很堵很堵很堵啊。对啊，下雨的天是这样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一项令人振奋的新研究表明呢，仅需要改变饮食4周就能够让身体在生物学意义上变得更年轻。那其实不用科学研究，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冬天也要啃根冰棍儿，啃一口嘎吱嘎吱响，说这才是生活。现如今呢，大家都端上了保温杯，枸杞红枣泡得满满当当的，所以说年龄真的很神奇。那40岁之后的心态、饮食、运动都有很大的改变哈。随着年龄渐长呢，大脑跟胃的连接就越来越直接了。年轻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可以吃什么刀削面配肉夹馍这样的两个主食组成的一顿饭，现在已然不行了，消化也消化不了，大脑已经主动发出指令说不能再这样吃饭了。你知道我的晚高峰搭档刘帅经常说，我怎么能就是吃不进去了呢，时常这样的感叹哈。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班路上咱们既然堵车就来聊聊天吧，聊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饮食习惯有啥变化呢，大家可以发过来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火。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 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越爱听越美好，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今天我们来说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饮食哎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杨冰说，随着年龄增长，就是吃的少了。10年前呢，相继的戒烟戒酒；7年前开始运动，一天几千步，到现在20000步左右吧。就是觉得这几年身体比前几年可是强。

呀，比如说很多人习惯一边看电视剧玩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常常是你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这过后啊毫无印象，甚至不知不觉呢就摄入了过量的食物。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啊，也很容易导致这个肥胖啊和多种的慢性病。正念饮食哎，要关注一下。怎么来说呢？就是有意识的进食，把注意力啊放在食物本身，避免外界的干扰分心。其实呢，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做起，都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哈，同时也要关注家人的健康。平安好车主518保险节火热进行当中，超多福利已经开启了。家庭刚需新品家庭百万一首发，三代同保600万保障兜底健康，全家守护保等一些多款的热销保障低至五折，全新的 AI 健保玩法已经上线了哈，一键定制专属的保障方案，还可以抽大疆 Pocket 三相机。跟大家说一下，平安好车主的活动真的特别好玩哈，大家每天10点、12点、14点、16点、20点就有整点的狂欢，一定要去参与一下，很多的奖，大家还可以试一试手气，抽一下追觅洗地机哈，这个是限时开奖的。平安好车主的 APP 首页搜索保险节，参与活动解锁全部福利，囤保障抢好礼，一站搞定。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平安为你守护生活每一面。

哇，很熟悉的一首歌，刘德华的《今天》，有没有跟着唱，朋友们啊？我今天发觉呢，咱们早高峰的听友们真的很识货呀！跟大家说，小强要去溯源南红之后，咱们平台上"南红"两个字都刷屏了哈！大家这真的发个关键词"南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的小强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为大家溯源南红珠宝啊！深入到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而且呢，大家如果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让小强在群里一对一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串，然后呢，都是亲自过目、亲手挑选的，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漂亮，更要把品质把好关哈，缺一不可。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可以添加权益官了解详情啊。说到南红，大家知道真的是一抹东方红，这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它呢虽然红的热烈，但是看着特别的温润又很深沉内敛，就像是我们藏在心底的爱意哈，不宣之于口，但是呢大家一眼入心，一看就懂。常听人说呢，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所以南红呢其实从来不刻意张扬，但是呢它自带韵味，这就是非常多朋友喜欢它的原因了。但是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特别害怕买不到正品，买不到真的啊，特别害怕踩坑，真的哈。说到这个南红呢，市面上90%呢都是出自于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形成了天然绝美的火焰纹，质感呢就是拉满了。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呢，它质地温润，色泽很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啊。那我们南红确实好，寓意也好，所以呢，就是让大家能够买到真真正正的南红，能够一点点都不踩坑，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交底哈，不玩套路也不整虚的专属福利给大家拉满。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您只需要回复南红两个字，回复南红两个字哈，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啊，就能够添加咱们权益官的微信了，还能够直接进入到专属福利群了解全部详情。而且主要是进群是干啥呢？是解锁咱们的专属福利。那第一重福利呢是小强，就我们的主持人专门给大家甄选每一件南红珠宝，凡是小强甄选过的都是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的哈，每一颗珠子每一个雕件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你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在群里啊，你可以让小强给你挑，挑完了你一对一的看啊，他是能够直接给你看到的哈。第二重呢是专属520限定优惠券直接来送上，你只需要花1块钱就能够迅速的抵扣膨胀100元，全部全场所有南红饰品都是可以用的，直接立减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520来了，送花送巧克力其实都是表示爱意，但是呢南红它是能够长久的陪伴你一辈子的，越戴越有韵味，每次戴都能够想到你，都能看到你啊。那微信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南红，你能够添加到我们的权力官，然后加了他的微信，进入到专属福利群，小强就在这个群里啊，三重专属福利全部一件领走。所以说咱们中国人表达爱意向来呢都不擅长甜言蜜语，就能够把世间最好的信物悄悄地放在心爱人的手里，这南红啊就是最走心最长久的爱情信物了。喜欢南红想趁520给自己或爱人备一份走心礼物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抢占福利名额，520以红寄情，以玉相守，小强在群里等大家，大家直接发南红就可以了。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近日在烟台举行。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我省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培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随着中韩人员往来持续升温，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日前，青岛航空加密青岛首尔航线每周2、4、6直飞，加密后青岛至韩国日均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青岛至首尔日均16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近日，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芹菜，哎，芹菜这个是不是好多朋友小时候不爱吃，但是呢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健康的原因因为它粗纤维嘛所以慢慢的爱上它的哈。天墨说早上好，豪姐，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能吃每顿饭啊至少吃一个大馒头，要不然就真吃不饱呀。现在呢已经基本不吃馒头了，一个月可能都吃不了一个馒头，就吃点蔬菜呀或者吃个玉米啥的，但是呢喜欢吃辣的习惯还在，而且感觉比之前更能吃辣了。 全家人都辣得不行，我才刚刚觉得有点辣味儿，这是不是年纪上来了，这个味觉退化了呢？不知道呢，我觉得你看你又喜欢吃清淡的，对不对？又喜欢吃个蔬菜，但是呢又极尽喜欢吃这种辣的口味。我觉得其实还是每个人啊，千人千味啊。说到出去玩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美味。哎，我一直记得就是刘帅跟我们说，去新疆一定要尝尝那儿的瓜果梨桃，特别好吃。那我们的5月24号到31号的 Radio
1: 旅行家，如果你5月份有时间，这个新疆二团一定要参与其中啊，名额不多了。那这个呢，真的就是能够吃到非常多的美食了。新疆大排畸呀，哈萨克特色餐呐，新疆拌面呐，特色手抓饭呐，海陆空特色餐，咱们一起品味新疆当地的地道美味。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个时间去呢？因为6月份呢，中高考结束之后，价格就全面上涨了。所以这个时候去呢，真的是比较划算的啊。另外呢，这次也是可以看得到非常美丽的花海。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我们都能够去到，这还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哈。大家回复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那这个时候啊，赛里木湖迎来申花盛开的季节。那天山花海呢，也是最美的时候了。那个到了现场能够看到万亩的薰衣草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于李健的一首《贝加尔湖畔》，特别美的一首歌哈。好多朋友是不是也想去贝加尔湖畔看一看呢？其实说到马上就要来的暑期，我们总是要出门去旅行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对不对？那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呢？当然是紫外线了，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很多女生的噩梦啊。但是呢，有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了没多久就化妆了，补喷呢又特别的麻烦，而且还总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这夏天出门呢，好多朋友都觉得有点焦虑了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不仅外形萌趣可爱，而且呢还分为清爽款和美白款哈，这两个是任选的，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了。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 小时长效防护。那清爽款呢还带有智能变色瓶盖哈，紫外线呢越强颜色就越深，补喷不用猜了，那大家真的是用它特别的贴心。那喷出来呢就是那种冰爽柔雾的感觉，成膜特别的快，叠喷呢也不化妆，油皮也不用闷痘啊。那美白款呢还带有养肤的成分，还能够提亮肤色，而且它是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能够上飞机高铁，去到海边啊，咱们通勤啊，运动的时候都能用，因为它防水耐旱，日常清洁呢洁面就是可以能卸掉了，懒人也可以轻松坚持，是不是很好用啊？我说到娜丽丝防晒大家是太熟悉了，每年总得备上这么几个。那今天在咱们闪妞选的夏日防晒专场有一个特惠活动，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呢，我们给大家两瓶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9:00。

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今天是5月19号哈，眼看着一年一度表达爱意的大日子就要来了，各位如果还在犹豫送面霜送眼霜还是送精华的男士朋友们不用纠结啊，520呢咱们就送兰蔻精纯三部曲，直接给他一步到位的爱。为什么是三部曲呢？因为一个礼盒就能够解决所有的护肤步骤了，护肤水、眼霜、面霜，重点啊都不是小样，全部都是品牌正装啊。好多朋友说，哎呀，明天就520了，还来得及吗？我觉得其实呢，大家现在买最重要的是价格划算，可以囤。为什么呢？那兰蔻的高端这个产品线哈，这三大当家的产品，官气一套4950，这是少说的啊。那咱们平常呢，商城会卖到999元一套，但是今天呢，宠爱限定美妆专场，咱们好不容易给大家申请到的价格999元，基础上再减200，破价到底799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前所未有的机制啊！但是只有66组现货，抓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回复阿拉伯数字7拼手速啊！说到兰蔻声名赫赫，那这个精纯系列呢更是明星网红更爱用的顶奢线了。精纯的精华水 80% 高浓度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真的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那精纯的面霜更是厉害啊，波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的。另外呢，精纯眼霜是超人气的选手，用魔法一起来打败时间吧。它是那种炼乳质地啊，特别好推开。那这兰蔻精纯的三部曲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帮我们留住少年感。官旗一套4950，将近5000块钱了，对吧？咱们限时秒杀，只要799，我相信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啊，还是很合适的。官旗的零头，咱们就可以带走兰蔻高端线的大全套。那今天呢，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520，咱们送妈妈、送老婆、送女朋友都能够送到心坎上了。现货不多哈，手速要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7，回复数字7，赶紧来捡漏吧。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那虽然这两天在下雨，温度呢稍微的降下来了，但是呢说实话也潮潮的哈，而且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躺在床上有的时候被子粘在身上特别的难受。本周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细雨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就是直接给大家哈睡眠降温，同时呢能够感受出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先来说说这条夏凉被吧，它是呢 A 类母婴级的，抑菌力呢高达 99%， 面料呢特别的软软乎乎的，摸起来就跟那个云朵的感觉一样。它用了超细纤维填充啊，轻薄不压身，开空调你盖它呢也不冷，出了汗呢也是不闷不粘的。有 1.5 米和2米两个尺寸可以选择，价格呢只要69和79元，那大家直接冲2米的吧，我觉得更划算一点啊。而且从花色上来讲呢，它有清新的卡通以及郁金香花色哈，搭什么床品都特别好看。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就是绝配了。PE 冰丝科技棉料，一躺上去呢就凉丝丝的，还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而且是床笠款啊，这就很好了，不跑位。A 类认证，孕妈妈还有宝宝们都可以用。1.5 米的148元，1.8 米的168元，而且它特别好用在哪呢？一擦就干净，打理也超省心。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但是库存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中显示，高达84.4%的人有各种健康困扰，而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己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项也给投保无意中加了一层层门槛。而父母年龄大了，如果再有基础病，很多保险都买不了了。如果想给全家人都买保险，挑选起来不仅麻烦，价格也不便宜。平安医无忧免健告百万医一家三代版，帮你解决难题。一张保单可保全家三代，免健康告知，日常小毛病、一般的基本症都可以直接投保。600万超高保额，社保内外全覆盖，特色医疗也可报销，还可升级特需、国际 VIP 部高端就医，还可享住院垫付、门诊绿通、上门护理等超值服务，还为你准备了实用的洁牙加体检加 KEEP 年卡的健康礼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s 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尼泊尔两位著名登山家日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性登山加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测量体重的最佳时间是在早餐前上完厕所后空腹状态下称重，身体经过7到8小时代谢，肠胃基本排空，能更真实地反映身体的基础体重。不推荐晚上称体重，此时一天中摄入的食物和水还未被完全代谢排出，影响体重的准确性。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张瑶的一首《有你相随》啊，不仅张瑶唱歌好听，现在演戏，包括自己做的这个养生系列的产品也真的是颇受欢迎啊。所以说，好的状态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呢，既然不是明星，但是呢，也更要爱护自己。那说到夏天，真的对于很多姐妹来说，护肤呢会有点头疼，比如说出油啊、暗沉呐、晒后泛红啊，涂什么感觉呢？又厚重又不吸收。还有的朋友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啊，加班。那熬夜呀会出现脸又黄又垮的情况哈，有的朋友呢又出现有痘痘，就是会变得比较焦虑哈。那本周呢，咱们闪妞选的520美妆大促呢，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那这套呢非常的厉害，14天去黄气胶原乳化呢，是一夜一抹呢就能够化水哈。大家可以看得到清爽不黏腻的质地，油皮用着呢也实在是非常的舒服，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是一步到位的，晒后呢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呢特别的划算，一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再加上呢四瓶的50毫升的这个智颜水，相当于呢3瓶正装的水加1瓶正装的乳，这用半年都够了。专柜呢这一个套装要卖到1600元。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的520专属福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这整套呢只要399元，就相当于专柜的2.5折了哈。不管咱们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合适，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来抢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来自于赵传的一首《男孩看见野玫瑰》。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刘好。这两天啊一直在下雨，哎，大家都有普遍的感受到这个下雨天呢睡觉就格外的香，也是特别不想起床啊。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通常觉得雨天特别适合睡觉呢？其实雨声的声频啊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呢也被通称为白噪音。白噪音啊使我们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呢雨声堪称天然的催眠曲。多雨多云天气之下呢，太阳也被乌云遮挡，那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啊就会明显的高于晴天，更容易感到疲倦。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我们的祖先啊住在洞穴或者是茅草屋，那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非常的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是不会出现野兽的，人们呢就比较容易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能够快速的安然入睡。那经过进化之后呢，人类将这种潜意识啊保留了下来，在阴雨天，那这样的气氛呢更能够让我们来放松，你说是吗？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我是刘好。接下来呢由小强带来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0:00。

月1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5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夏天护肤呢，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头疼，出油、暗沉，而且呢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而且又不吸收。所以说最近呢，有很多熬夜或者是垮脸又黄皮的女生们一定要注意了。本周呢，我们的闪灵优选520的美妆大促呢，给大家安排上了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而且呢是直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的难题。这个套装真的非常的绝啊，14天的去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啊。另外搭配智颜水补水啊，修复一步到位，而且呢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够轻松的搞定。这个套装当中呢非常划算，一瓶呢是100ml的智颜乳液，还有4瓶50ml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哈。而且专柜的一个套装要1600，但是今天520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整套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或者是爱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了。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5日。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喂喂。

马上呢就到520了，简简单单的三个数字藏着最深情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世间到底什么样的好物才能够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呢？我跟大家来说实话，还真有一样，那就是咱们的南红珠宝。跟大家说一下哈，马上我将会即将带着我们全省车友的期待和嘱托，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了，来深入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的矿区，从矿区呢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的打磨成品，全程的跟踪和溯源，在群里呢会一对一的为大家来精挑细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而且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的筛选，不仅要款式更加的新颖和漂亮，而且呢在品质上一定要严格把关，缺一不可。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南红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南红啊，它真的不像钻石那般张扬和炫目，也不像黄金那般浮夸，我觉得它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红的热烈，红的温润，红的深沉和内敛，其实就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一样，不用刻意的说出来，一眼入心，一看就懂。常听人说啊，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呢从不刻意的张扬，但是自带风韵，让人一眼沦陷，过目难忘。市面上呢有90%的南红呢都出自大凉山，也就是四川的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而且天然形成了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而且呢就是矿山啊，它的这个南红质地非常的温润，而且色泽很纯正，真的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很多听友呢听完之后都在问说，南红确实好，寓意也不错，但是该怎么入手呢？怎么才能够保证买到的是正品不踩坑呢？大家别急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实实在在的交底，马上520，咱不玩套路不整虚的，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福利群，了解更多详情了。同时呢直接来解锁两大专属的权益福利，第一重呢就是小强我亲自的帮大家来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的珠宝都是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的，而且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部都是清清楚楚可查溯源，而且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也非常的安心。那么第二重呢就是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直接送上，仅需要1元就能够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的饰品通通都是可以用的，直接立减。大家想一想，520的送一束鲜花可能几天就会枯萎和凋零，买个巧克力吃完的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痕迹了，但是南红不一样，温润通透，而且红韵绵长，有很好的寓意，能够陪伴一辈子哈。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添加权益微信，然后进入到专属的福利群，回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而以上的三重专属的福利全部是一键领走的。咱们中国人啊表达爱意呢向来不擅长甜言蜜语，但是习惯把世间最好的信物悄悄地放在心爱人的手心，而南红呢其实就是这份非常走心又长久的爱情的信物。喜欢南红想趁520给自己或者是爱人来备一份非常走心或者是特别的礼物，千万不要犹豫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添加权益官微信来进群抢占福利名额了。520以红寄情，以玉相守，小强将会在群里等待着大家。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炎热的夏天呢已经到来了，这舌尖呢也悄悄着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再次找来了我们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就是好阿婆冰激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聚会了。很多朋友都吃过这个好阿婆的冰激凌哈，好吃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真材实料好味道真的是他们一直坚信的信念哈。这次呢给到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是诚意满满，不单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荐的单品，让我们的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满满的记忆。而且呢，还给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啊带来了夏天第一支怀旧。

的冰激凌，新品首发抛去了中间商，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所以说错过的话非常的后悔了。今天呢，推荐给大家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的经典套餐里的涵盖七款经典口味的纯奶、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同时呢，即将重磅上市的就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激凌四支，而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块钱，但是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总售价146，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比批发价还优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甜蜜的暴击哈！而且呢，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30支只需要95块钱，放心炫一整月，而且呢，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真的可以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6月24号到5月31号8天7晚的行程，我们又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五月的新疆真的是气温适宜，非常适合出行，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了，6月份中高考之后，可能价格呢就得全面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报名来抢线了。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新疆的行程了。有那么多的朋友乐此不疲的跟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问题呢直接给我们反馈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情绪的陪伴啊，同时还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成为了整个团的团魂。我们还选择了非常优秀的导游，双商在线全程的陪伴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向他反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住到那儿非常的舒服，而且 VIP 的礼遇，第二天呢不至于舟车劳顿睡不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新疆的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可能拉车距离会比较长，为了缓解大家的旅途疲惫以及拉车的劳累，我们给到大家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空间很大，而且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非常香。另外在行程的制定方面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都给大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哈。所以说让我们一起跟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去到新疆吧。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的晚上睡觉呢，总会觉得被子粘在身上非常难受哈。确实到了夏天呢，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所以说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款就是我们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到大家冰激凌般的爽感体验哈。我们先来说说这款夏凉被吧，它是 A 类的母婴级别，而且呢抑菌率达到了99%，面料非常的软乎乎的，摸起来呢就像那个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而且呢开空调盖不冷，出汗呢也不闷不粘，会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来选择，价格呢只要69元和79元，而且呢还有清新的卡通和郁金香的花色，搭什么床品都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还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非常的绝配。PE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呢就凉丝丝的，而且呢还能快速的排走湿气，特别是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够用，1.5米和148元，1.8米的是168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呢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亲我。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近日在烟台举行。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我省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培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随着中韩人员往来持续升温，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日前，青岛航空加密青岛首尔航线每周2、4、6直飞，加密后青岛至韩国日军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青岛至首尔日军16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近日，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

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下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呢？当然是紫外线了。你看晒伤、晒黑、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哈。之前呢用的防晒呢，很多人觉得要不油腻，要不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这补喷呢又非常的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呢萌趣可爱，而且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的防晒的难题。我们先说说这个高倍的防晒哈，它是三个加号，而且呢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呢还有智能变色瓶盖，而且呢紫外线越强颜色就会越深，所以说补喷呢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的呢是那种冰爽的柔雾哈，而且成膜非常的快，叠喷不花妆，油皮呢也不闷痘。美白款呢而且还带这个养肤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肤色。另外它是90ml的容量，小巧。

便捷，而且呢还能上高铁和飞机，像海边玩啊、通勤啊、运动啊都能够用，而且呢防水防汗，日常洁面就能够卸掉，懒人也能够坚持使用。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90ml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需要109，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冲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紫外线强烈，温度比较高，所以皮肤需要更多的呵护保湿防晒，这个是两个呢是比较重要的护肤环节哈。闪电优选的美妆产品，最近这两类产品也在集中的进行优惠活动，赶快去看一看。其中呢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组合套装，非常值得入手，也非常值得推荐给你，那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这个五件套当中啊，包含了智颜水乳100毫升，加上四瓶智颜水50毫升，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多，闪电优选520系列活动福利价只要3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5折。这套智颜水乳啊，主打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很快的进入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之后呢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儿。这个智颜水啊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之后呢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之后呢脸润润的，但是呢完全不会泛油光，既能够给皮肤啊补水保湿，又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的也可以让你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着都细腻了很多。这套水乳主打温和修复，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呢稳住状态，解决泛红干痒的问题，用它很快就会给皮肤啊可以说是充好电，健康的皮肤让你夏天素颜出门都完全没有问题。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直接来解决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专柜1600，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整套只要399，相当于专柜2.5折。购买方法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链接了。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这套五件套了。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哈。那除了我们的好歌曲，这个平台的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又有性价比的好产品。现在夏天到了，夏天是什么？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夏天呢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哈，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和你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今年我们再次找来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哈，不但呢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找回我们的童年回忆。新品呢可以说是首发抛去了中间商环节啊，比市场的批发价还实惠呢。这次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7款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一起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些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售价加在一起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活动比批发价还优惠，99，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哈。另外呢，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像这样的优惠力度哈，大促的机会非常难得。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又冰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bring it back。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s 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尼泊尔两位著名登山家日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性登山加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测量体重的最佳时间是在早餐前上完厕所后空腹状态下称重，身体经过7到8小时代谢，肠胃基本排空，能更真实地反映身体的基础体重。不推荐晚上称体重，此时一天中摄入的食物和水还未被完全代谢排出，影响体重的准确性。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皮质醇高了不好，那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2: 皮质醇也被称为应激激素，它的分泌有非常明确的昼夜节律。早上八点左右，皮质醇水平最高，随后逐步降低，到了午夜降到最低。但是皮质醇并不是越低越好，激素分泌需要符合生理节律，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如果盲目追求低皮质醇，反而会打乱身体正常的激素分泌节律，导致多种问题。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才是科学调节皮质醇的方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4: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不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3: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4: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不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3: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5: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6: 真香哎。
7: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8: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8: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9: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到来。虽然说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哈，三伏天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呢，但是现在咱们必须要把夏天的各种防暑产品先备齐了。比方说夏凉被，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为你非常贴心的提前上架了夏凉被和凉席三件套。首先来看看这款夏凉被哈，新升级的亲肤面料，贴肤凉丝丝的，搭配了 A 类母婴级标准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哪怕开着空调也不会冻肩颈，透气抑菌不闷汗，花色清新超百搭，被子自带透气网孔，能够快速的排走湿气和热量，抑菌率更是高达99%，敏感皮肤和爱出汗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尺寸非常齐全，从单人床的1.5米×2米到双人床的2米×2.3米都有。再看这款凉席哈，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一种凉丝丝的触感，压花工艺的表面还能够减少皮肤的黏腻感，出汗也不粘身。三件套带两个枕套，另外床笠款设计牢牢固定在床垫上，翻身也不会滑来滑去的。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刺激的面料，孕妈宝宝还有敏感皮肤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再不用怕劣质凉席那种刺鼻的味道和扎肤感了。表面也非常好打理，用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不用费劲拆洗，夏天用着也特别省心。同样的是1.5米×2米和1.8米×2米两个尺寸，刚好适配大多数的家用床垫，搭配简约的提花和几何款花色，不管是清新风还是简约风卧室都可以搭配。夏天铺在床上凉丝丝的感觉，加上清爽的视觉效果，让整个卧室都凉快了好几度。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库存有限，抓紧下手吧。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到了夏天是热烈的、多彩的，是凉爽的冰饮，当然也是海风当中的一种味道。虽然夏天是让人热爱的季节，但是夏天也有让人烦恼的问题，比方说夏天更要注意防晒，特别要注意防晒这个问题哈，不单单是为了要防晒黑，更是为了要防止晒伤。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夏日美妆防晒产品一定不能缺少哈，而且呢，给你一点不一样的防晒产品。本周为你带来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这款防晒喷雾呢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高倍防晒，能够提供12.5个小时的长效防护哈，无惧紫外线晒黑晒红。清爽版本呢，还自带了智能的感光变色瓶盖，也就是说，紫外线越强烈，这个盖子的颜色就会越深。高温出门也可以提前预警哈，防晒的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的是那种细密的柔雾，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就可以成膜，叠喷也不会花妆。超过12个小时的控油持妆哈，夏天出门再不怕出油脱妆，油皮混油皮上脸也会清爽不闷痘的。而且它是90毫升的小巧瓶身，像出差旅行随身塞包里也不占地方，防水防汗，海边玩水运动出汗也不怕掉，而且日常用洁面也可以轻松的卸掉，不用额外的卸妆了。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现在正在我们的闪电优选进行优惠活动哈，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我们的夏天所有的防晒问题。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2瓶90毫升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外形萌趣可爱，关键还是非常实用的防晒产品，趁着现在优惠抓紧去入手吧。

0: 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纳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纳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时光是单行列车，残忍之处在于永不回，但只有追忆美好的过往才令人欣慰。美好的两小无猜，纯洁的初恋情节，都由于回忆的朦胧，情怀的舒展而升华。聆听这首歌，也许会泛起你心里点点涟漪，愉悦身心，陶醉其中。这就是由优雅演唱。

0: 优雅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捧红的第一位巨星。当年优雅在餐厅驻唱，其极具特色的声线打动了刘家昌，两人用餐巾纸签下了合约，优雅因此成为刘家昌第一位正式学生。签约之后，刘家昌便迅速写下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并把这首极具上世纪70年代特色的歌曲给了他第一个徒弟。歌曲当年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却阴差阳错地红遍了大街小巷。
1: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0: 著名音乐人刘家昌在他50年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了2500多首作品，培育出多位知名歌手，优雅、邓丽君、江蕙、千百惠、凤飞飞、费玉清、刘文正、欧阳菲菲、珍妮、翁倩玉等歌手都唱过刘家昌的歌。刘家昌的作品简单流畅，朗朗上口，独特的音乐风格奠定了早期华语歌坛流行音乐抒情隽永、古典文艺的路线。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刘家昌创作，优雅演唱，往事只能回味。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近日在烟台举行。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我省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赔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随着中韩人员往来持续升温，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日前，青岛航空加密青岛首尔航线每周二、四、六直飞，加密后青岛至韩国日均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青岛至首尔日均16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近日，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倾城，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过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2: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1: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2: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2: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闪电优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带你在不同的季节去最适合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每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这个初夏，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最新的新疆线路的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五月底的新疆气温的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玩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最合适、性价比又高的时候。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高品质哈，专属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1晚5钻酒店，社会餐厅就餐，另外还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还有五岳的纳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作是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与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哈，团期是5月24号到5月31号，一共18天。具体的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电话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初夏，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音乐是最美好的表达方式，能唱出来的心声也是最动听。爱听音乐不仅仅是因为歌曲美妙的旋律，而是总有一首歌可以唱出我们最真挚的心声。此刻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继续陪伴着各位，让音乐帮你调整进入工作的状态，让驾车的动感与音符的跳动与你相伴，让你在工作当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最近呢，我们的商城初夏季节的应季产品和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热闹，而且价格机制非常美丽哈。同时也推出了很多组合装，不仅让商品呢更有性价比，而且也省去了自己费心搭配的烦恼。现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商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价格。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了一款热卖产品的全新优惠活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要卖到1730块钱，两瓶要3460。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聚会，买一瓶230毫升送你一瓶230毫升，两瓶只要899块钱，立省2561，相当于专柜的2.5折，非常难得的机会。说到神仙水，这可是常年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热卖的明星单品之一哈。核心成分90%以上的 Patera 成分，专利成分哈，50多种营养物质直击基底，深层次锁水不黏腻，解决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等等痛点，水油平衡，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等问题。而且它是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皮肤、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为你带来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专柜一瓶230毫升要卖到1000多，闪电优选初夏专属福利，买一送一，活动限时现在开启了，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相当于2.5折。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拿下大牌神仙水。今年的夏天一定把好状态都焊在脸上哈！现在的神仙水正在优惠，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公众号发送秒杀，优惠立刻到手。
1: 五月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气温刚刚好，风景正盛，关键还是错峰好假，这也是暑假前最后一班的新疆精品团。等六月中高考一结束，旅游价格全线上涨，有计划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报名，别错过最佳的出行时机。本次的团期我们定在了5月24到5月31，8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本次行程全程高配出行，坐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我们一次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

0: 产国家五 A 级的景区，湖水碧绿如玉，博格达峰白雪皑皑倒映湖中，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库尔德宁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被誉为天山绿谷。走进这里，就像闯入了海蒂与爷爷的童话世界，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离喧嚣，尽享自然本真。天山花海也迎来了最美花期，薰衣草、芍药、马鞭草连片绽放，与雪山草原相映，浪漫满分。网红大片轻松出片，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五月去新疆，错峰好假，美景正当时，抓紧报名，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5日。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有没有和我一样，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的？一到夏天，被子粘在身上，浑身闷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别提多难受了。别着急，今天我就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夏天睡眠的降温神器，就是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一套配齐，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让你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先给大家来说说这款超好用的夏凉被，真的戳中所有夏天的痛点。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的，抑菌率高达 99%， 家里有宝宝孕妈都能放心用，安全又安心。面料摸起来软乎乎的，就像云朵一样细腻亲肤，里面填充的超细纤维特别轻薄，开空调盖不凉，就算出汗了也不闷不粘，保持一整晚的干爽。而且它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也特别划算，1米5的只要69元，2米的也才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不管家里是什么风格的床品，搭起来都好看，颜值实用性双在线。光有夏凉被咱们还不够，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这款凉席采用的是 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有凉丝丝的触感，瞬间驱散身上的燥热，就像给身体敷了一层冰膜。而且它能快速的排走身体产生的湿气，就算出汗也不会粘在身上。它是床笠款设计，铺在床上牢牢固定，怎么翻身都不跑位，同样是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安心接触，尺寸也很齐全，1米5的只要148元，1米8的168元，平时打理也超级省心，脏了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力清洗，懒人党也能轻松驾驭。家人们，夏天想要睡个安稳觉，这套降温双件套真的必不可少，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的合适。关键是价格太给力了，平时单独买一床凉席都要大几十上百，今天这套组合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想要入手的家人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库存真的有限，先到先得，把这套降温双件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告别闷热黏腻，告别失眠困扰，每晚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了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皮质醇高了不好，那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2: 皮质醇也被称为应激激素，它的分泌有非常明确的昼夜节律。早上八点左右，皮质醇水平最高，随后逐步降低，到了午夜降到最低。但是皮质醇并不是越低越好，激素分泌需要符合生理节律，应该是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如果盲目追求低皮质醇，反而会打乱身体正常的激素分泌节律，导致多种问题。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才是科学调节皮质醇的方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家人们下午好，马上就到520了，不管是想给自己一份宠爱，还是给闺蜜爱人选一份贴心礼物，今天这个重磅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一到，晒黑熬夜脸发黄，油皮满脸泛光，敏感肌晒后泛红，这些护肤难题是不是都找上门来了呢？别愁了，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能智颜水乳套盒，一站式解决所有夏季护肤烦恼，性价比直接拉满。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去黄问题，夏天晒黑熬夜挡脸发黄，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这款智颜水乳可是夏季去黄提亮的一把手，主打14天去黄剂，能把脸上的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特别的好吸收，一拍就融进皮肤里，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脸蛋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不卡粉，伪素颜的通透感轻松拿捏。油皮患油皮的家人们注意了，夏天护肤最怕厚重闷痘，这款智颜水乳完全不用愁。智颜水是清透的水乳质地，上脸秒吸收，一点不拖沓。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泛油光，既能给皮肤深层补水保湿，又能精准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能告别油光满面。坚持用下来，毛孔都变得细腻不少，油皮也能拥有清爽水光肌，敏感肌的家人们也能放心冲。换季晒后皮肤泛红，干痒脆弱不堪，这套水乳主打的是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帮皮肤稳稳锁住好状态，快速的缓解泛红干痒。不管是熬夜后的疲惫脸，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的皮肤，用它都能快速给皮肤充好电，养出健康稳定的好肤质，夏天也敢自信素颜出门。这款智颜水乳套盒专柜价要1600元一套，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宠粉价直接给到大家，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520给自己和爱的人都安排上，养出清透好皮肤。库存有限，赶紧拿出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锁定这份520的专属护肤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推荐完化妆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北京时间15:00。

这里是总在你身边为你放好歌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动感又欢快的旋律，美妙的声音，带给一代人的美好回忆。小虎队，阳光积极向上的富有青春活力的男生偶像团体组合，他们也是开启街舞、电子音乐等音乐风格的先河。回忆经典，小虎队的一首《星星的约会》，青春的记忆，时光流逝，岁月流金，永远的经典。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家人们，夏天出门最怕啥？晒黑、晒伤、出油、脱妆，是不是每一样都让你头疼呢？别慌别慌，今天沈凌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能的防晒神器，解决你所有的户外防护烦恼。重点是福利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先给大家说说最核心的防护力，这款防晒可是 SPF 50加 PA 3个加的高倍配置，能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不管你是上班通勤、户外游玩还是海边度假，高强度紫外线都能轻松挡住，再也不怕晒得黑红脱皮，敏感肌也能放心冲。更贴心的是，清爽款自带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越深，不用瞎猜，一看就知道该补喷了。高温出门也是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是超细的柔雾，上脸自带冷感降温，就像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清爽不黏腻，完全不搓泥，几秒就能快速成膜。就算是化妆后补喷，也不会花妆卡粉，还能12小时控油持妆。夏天出门一整天，脸蛋都能保持清爽哑光，再也不用频繁补妆，油皮混油皮再也不会闷痘了。而且它不只是一款防晒，更是一瓶多效的养肤好物。美白款添加了577加377加一黑组合，还有沙棘果油、红梅药醇等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美白祛斑，舒缓晒后泛红，越晒越白不是梦。清爽款主打的是控油保湿，两款都温和不刺激，孕妈敏感肌都能安心使用，户外游玩一瓶就能搞定所有防护需求。最最方便的是它特别的便携，90毫升的小巧瓶身能直接带上飞机、高铁、出差、旅游，随手塞包里，一点不占地儿。一瓶能喷大约600次，全身补喷都不心疼。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福利只给咱们广播前的家人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以109元的价格带走90毫升两瓶，清爽款、美白款任意选，相当于一瓶才50多块就能 get 一整个夏天的安心防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我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近日在烟台举行。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我省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赔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随着中韩人员往来持续升温，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日前，青岛航空加密青岛首尔航线每周2、4、6直飞，加密后青岛至韩国日均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青岛至首尔日均16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近日，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如果说华语乐坛有很多传奇的音乐人，那么罗大佑老师绝对是传奇当中的传奇。歌曲是否就由罗大佑创作，今天带来我很喜欢的翻唱版本，没有一点浮夸，没有一丝做作。袁娅维的唱功配上这一首经典当中的经典，相信这样一段走心的演绎可以瞬间俘获你的心。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你在下班路上。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3: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7: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雨过天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啊！16:05，我们的节目开始了，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雨停了，风平了，晚上睡觉又行了啊！这为什么说晚上睡觉又行了呢？因为这场大雨之后吧，你比如说今天，全省各地的气温都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区间，就17度到23度之间啊。这个温度干嘛呢？它跟人体睡眠的那个最佳环境温度啊，基本上是贴合的啊。人体睡眠的最佳环境温度是16到22度啊，正好在这个区间里面。超过这个区间，比如说要真是到了13、14度，你会觉得有点凉。如果是高了的话啊，就是说你室内温度来到了26、27度以上，你又觉得热，哎，反正是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影响这个睡眠质量。我觉得呢，冷一点可能还好啊，因为咱们那个冬天、春天的那个被子啊，都还没收起来，对吧？都还在家里边，热就不好办。你反正五一之后，你刚过了五一，你就开空调，总觉得不大对。当然，如果特别热也没办法啊。反正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你怎么着得到了6月份，对吧？天热了，咱开空调。那5月份开总觉得也早了点儿，所以呢，这个温度就是雨后的这个温度，哎，晚上睡觉肯定非常的舒服啊。当然呢，想睡个好觉，温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有其他的影响的因素，什么噪音呐、等等等等，全部具备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实现秒睡了，我觉得啊。今天节目当中想跟收机前的朋友们来聊一聊，问问大家伙，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秒睡？基本上就是头一沾到枕头，哎，这就睡着了啊。大致的，如果是在某一个环境也好，某一个机缘巧合也好，你实现了秒睡，你就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秒睡之前一定记得来参与一下平安好车主518保险节的这个活动啊。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很多的福利都还在啊。全新 AI 鉴宝玩法上线，一键是可以定制专属的保障方案，还可以抽大疆 Pocket Switch 这个相机啊。家庭刚需新品，家庭百万一。首发3代同保，600万保障兜底健康，全家守护保等多款热销保障低至5折。另外呢，每天的10点、12点、14点、16点，还有20点，就是晚上8点啊，还有整点狂欢追觅洗地机限时开抢。大家如果手机上有这个平安好车主 APP 的话，您直接到那个 APP 里面搜索一下保险节，可以参与活动，解锁全部的福利，囤保障抢好礼，一站搞定。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一下好车主，平安为你守护生活的每一面。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

0: 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来自黄子弘凡的一首《我欲成仙》。今天我们说这个秒睡，其实对于很多会失眠的朋友来说啊，如果说他得到了这个秒睡的秘籍，我觉得他应该能拥有成仙一般的快乐，对吧？我们今天问问朋友们，什么情况下你也可以实现这个秒睡啊？家有儿女说，我困得睁不开眼了就能秒睡啊，这也算是，但是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比较极端的情况。那是你比如说你今天起得非常早，之后呢忙活了一天，中间都没有时间休息，熬到大半夜的，哎呦实在是熬不住，这个时候确实是能秒睡啊，但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情况啊。还有这是1986说53度喝了7-8两之后秒睡。

0: 他那个速度也是要控制的，而且还会遭遇堵车啊。他一般不会稍微的绕一绕路，可能应该是接更多的人嘛，对吧？所以他说这个，哎呀，班车上面一起一停的，睡得可踏实了啊，上去就着，哎，这醒来就到地儿了，直接就上班。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坐班车也挺好的，也不用操心，哎，上去之后躺下睡觉就可以了。当然你得具备这种秒睡的这种功能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秒睡。但是说真的，你像今天这种气温啊，17度、20度、23度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这样温度，它也持续不了几天啊。到了周末，我约摸着咱们这儿又得上到30度左右啊。这说的是一天当中的最高温啊。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晴天之后紫外线变强嘛。所以说呢，大家雨过天晴之后，还是要把这个防晒做好。本周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啊萌趣可爱。它还分两款，一款是清爽，一款是美白。哎，清爽款和美白款大家可以任选啊，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SPF 50加之后 PA 3个加号可以提供12个小时以上的长效防护啊。这个清爽款呢还有智能变色瓶盖啊，紫外线越强它这个颜色越深，所以说呢你就心里就有数了，一看到颜色深，哎，可以再，虽然说它有长效防护啊，但是也可以再补一点，对吧？现在我们给了大家的是，90毫升两瓶，90毫升一瓶之后，咱们是两瓶，咱们一个套组直接是给大家两瓶，一共是109元，哎，一共109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包括加强广告行为监管、优化广告审查服务等，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5日。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朋友们跟着我们去新疆啊，在路上我们乘坐那个大巴车有很多秒睡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在那个海拔上升的那个阶段啊，车辆一旦进入到海拔上升的阶段，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就开始困，哎，就要睡觉了啊。这个应该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是我们5月24号到31号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也就只有去到赛里木湖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有一点海拔上升的情况。赛里木湖海拔是2000多米啊，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但是在接近赛里木湖的那100公里左右的那个路段吧，可能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海拔的那种上升的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那具体说我们24号的新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个新疆，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行程推送。那这次呢，我们依然是要去到赛里木湖，之后呢翻越果子沟大桥去到伊犁啊，去到这个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当然我们回来的路上还要去游览一下这个天山天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啊。其实8天7晚我们能够走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大家回复新疆可以看到详细的安排。另外就是咱们整个的去新疆啊，吃住行这块包括咱们的车大巴车啊，很舒服，2+1，而且呢就是座位比较多一些，咱们又是小团，大家在上面基本上就是随便坐啊，你想坐那边的单人位也可以，坐这个双人位也可以。住宿呢是咱们是全程的携程4钻的酒店啊，升级一晚5钻之后，包括咱们一路上也会品尝到新疆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就是我们的地接导游就说，我们带着朋友们去到新疆的这些团基本上在就是团队游里面啊，条件方面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新疆可以看到行程。之后呢，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了解，或者说想锁定名额，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纳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纳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电台情歌。有的时候啊，在车里边听着电台里播的情歌也是可以秒睡的啊，希望我此刻开麦说话没有打扰到你。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回复。喵星人说，他说就是今天这样的阴雨天气，温度适宜的话，我沾床就能睡，一睡就是一天。哎，温度适宜很重要。夏天朋友们，夏天下雨的情况也很多，但是有没有发现夏天经常性的就是外边一下雨，屋里边特别的闷，特别的热，那就不一定能秒睡了，对不对？安真说，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我是有一种随时随地都能够30秒睡着的能力。他说我妈说我从婴儿时期就很能睡啊，他说我聪明就是因为小时候睡得多。多少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啊。这个睡眠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挺好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控，哎，就不定哪会儿突然间就睡着了，这个好像也不太行。因为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说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就是白天出现不可控的嗜睡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要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还真得去医院看一看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说就是你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这个秒睡，可以实现秒睡。一方面呢我们聊聊秒睡，另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在平台上也要回复一下秒杀，因为咱们本周啊给大家带来的好产品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这个就非常的超值。雅诗兰黛啊智颜水乳，它是1瓶100毫升的这个乳液，加上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上1瓶正装乳，用半年，哎，那肯定是足够的，可能要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专柜，你这一个套组下来啊，你这一个套组下来就是三瓶正装水加上1瓶正装乳，这个套组下来要1600多。今天呢，大家来到我们的沈雷优选啊，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进入到咱们的520专区，你会发现咱们这整套拿下来只要399啊，连400都不到。相当于专柜的2.5折。所以呢这个时间您不管是下一单自己用，还是说520送朋友送闺蜜送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在里面您直接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

0: 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零二暖调白，零三粉调一白，蓝标零二号粉一白，零三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2: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4: 亲，
5: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的爸妈，我回来了。
5: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的不到万岁。
1: 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啊，到点就睡的童年确实很宝贵，也很怀念，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就是写着写着作业直接就趴那睡着的情况啊。现在肯定不会出现了，现在一般睡的可能比李荣浩还要晚一些。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聊一聊，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实现秒睡啊？小时候咱就不提了，就是说，就现阶段吧，就说一下现阶段。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秒睡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这个条件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朋友他是需要干嘛呢？手里拿到自己熟悉的某个小器物。哎，或者是小把件的时候才能够安心的入睡，比如说什么手串呀、珠子这些。说到珠子，咱们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强即将去到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啊，大凉山去溯源南红珠宝。他呢会深入到凉山州的那个南红核心的矿区，从矿区开始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之后呢在群里边一对一的为朋友们来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啊，亲手去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的筛选。咱不仅要款式漂亮，而且品质这一关一定要把好了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南红啊，直接能添加权益关了解详情。这个南红呢，它不像钻石那么张扬，也不像黄金多少有点浮夸啊，有点浮夸，大家都明白。它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东方红，红的热烈，红的温润。市面上的90%的南红都是来自四川的大凉山，我们就说它叫川料啊。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之后呢，天然形成了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这个南红啊，质地比较温润，色泽也很纯正，是目前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啊。朋友们也说了，你小强也去了，你也说这个凉山的南红挺好，我们怎么搞呢？我们怎么入手呢？就是大家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因为马上520了嘛，咱们也是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回复南红，添加咱们的权益官的微信之后呢，进入到咱们那个群，直接就干嘛，能解锁两大专属权益。一个就是找小强帮你去选啊，小强帮大家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都是清清楚楚可溯源可查的啊。另外就是呢，咱们还有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只需要1元就能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都可以用，直接立减啊！你想想，你520买个礼物什么的，不还得几百块钱吗？最少几百块钱了，对吧？你还不如，这次趁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选一个自己或者是爱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小饰品啊，回复南红就可以。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啊，只要关注就有对话框，您直接回复南红就 OK 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来自潘玮柏、许慧欣 Tell me， 大家也来告诉我们一下啊，来说说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实现秒睡，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内容。刚才呢，罗宾川是在平台上说，他说车上我能秒睡，飞机上也能秒睡啊，哪儿都能秒睡，就是回家之后到床上一沾上床反而睡不着了。我估计你可能是需要

0: 热火朝天的。哎，一分钟之后啊，你就听见他在那个沙发上就已经是鼾声如雷了。我觉得这种情况还真是不少见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秒睡。但是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大家都可以实现秒杀，朋友们，您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你就可以秒杀了。你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回复个秒杀就能看到咱们秒杀专区啊。有什么呢？本周是考虑到逐渐就进入到夏天了，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补水维稳的神器 SK2 神仙水。实际上 SK2 的产品咱们在线上肯定是说过，也是老朋友了啊。但这次这个价格呀什么的都特别的给力，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神仙水啊，这个不用过多的说了是吧，里边 90% 都是专利成分Petera， 之后呢补水维稳都是一绝啊，特别是夏天马上到了对吧，容易出油冒痘，水油失衡，哎，你用上这个神仙水全部都搞定，素颜都透亮啊。专柜呢，大家平时如果是去逛一逛，你可以看到230毫升的啊，一瓶多少钱呢？4位数啊，肯定是要4位数，朋友们，要1000多啊，要1000多。那咱们这个沈凌优选5月的专属聚会，咱们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啊。其实这个阶段买一送一的活动不多，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买一送一之后呢，咱们是到手230毫升的神仙水，就是买一瓶230毫升，送一瓶230毫升，到手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一瓶呢，相当于400多吧。哎，这个价格就真的是相当于专柜的2.5折了啊，2.5折直接拿下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啊，230毫升的正装。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近日在烟台举行。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我省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培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随着中韩人员往来持续升温，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日前，青岛航空加密青岛首尔航线每周2、4、6直飞，加密后青岛至韩国日均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青岛至首尔日均16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近日，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丁薇的一首《茶和咖啡》，对于这个平时容易秒睡的朋友来说，像茶呀、咖啡呀这些提神的饮品，根本都不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障碍啊！该秒睡还是秒睡。郭成刚说，喝了酒基本躺着就睡。刚才朋友们也说了啊，这个喝了酒，他其实那个害困啊、嗜睡，它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那既然身体都提醒你了啊，你赶紧睡吧，别喝了，咱就别再硬喝了，对吧？不然的话，可真就多了。小麦说自己开车上高速，困得睁不开眼，就差秒睡了啊。那别人呢，就是开呢，我还不放心，我在旁边坐着，一秒都睡不着。嗯，实际上，当然这个很不安全啊。就是我，当然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自己开车是这样的，就是你，为什么说？你还在开呢，就是你觉得自己还行，哎，是有点困，但是我还能开，但实际上已经非常危险了啊。嗯，就真的是这个，就这种情况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极限的一个位置了啊，你再去开很有可能就要出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服务区，就近找一个服务区赶紧的休息一下。如果是能有人换你去开的话最好了啊，你不用不放心啊，只要是有这个驾照，老司机都没问题，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实在是旁边没有人换，你就在那个服务区休息那么10到15分钟，15到20分钟，哎，都可以啊。千万不要，我们用土话说，千万别硬撑，哎，千万别硬撑，真的是很危险的。奔跑说，秒睡这种事儿对我来说很难，一般都得刷一会儿手机才能有睡意。只有一种情况，做磁共振的时候，真的是睡得昏天暗地的啊。哎，这个磁共振，我不知道你说的跟我做的那个是不是一种，而我做那个磁共振，噪音可大，哎，嗡嗡的，我根本就吵得，别说睡觉了，整个人都有点这个躁动不安。你是怎么睡着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啊。朋友们继续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聊一聊，你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做到秒睡啊？可以做到秒睡，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啊。这会儿功夫，你这个估计秒睡也不太可能，因为正好在下班路上，大家也都比较清醒。这个时候您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干嘛呢？给我们回复个阿拉伯数字7。哎，我们本周又换品了，朋友们，您回个7，回个阿拉伯数字7，看看我们现在换了什么？是兰蔻的精纯三部曲礼盒套装啊。为什么是7？哎，一会儿再告诉您。这个精纯三部曲里边有什么呢？有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如果大家去官方旗舰店呀、去专柜呀，这三件啊，就三部曲嘛，拿下来之后怎么也得几千块钱，4-5千块钱啊。日常呢，咱们就是大家带到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平台上啊，大家入手的话，肯定是比专柜要便宜嘛。咱们日常的售价是999，但是为什么要回复7呢？因为我们今天啊，因为是520的一个限定的美妆专场嘛，我们今天为什么让大家回复7？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99的价格，哎，比那个999又降了200块钱，哎，这个不少了，朋友们，因为我们不是从4000多那个基本上那个基础上给您降200，我们是从999的这个价格上降200，大家现在799就可以到手，但是呢，我们限量就只有66组，所以说呢，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实际上就是兰蔻这个品牌的一个顶奢线啊。其实我们在线上给大家推广的次数也不少了，但是799这个价格着实是不多见啊。玫瑰精华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都是正装啊，组到一起799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下单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来自叶倩文《浅醉一生》。其实有的时候浅醉可能更容易秒睡吧，喝多了可能你当时就睡过去了，但是过一会儿可能还会醒过来，你就睡不着了啊。你看平台上好几个点儿，他说喝上七八两白酒我才能睡着啊，还不一定是秒睡，要不就是失眠到一两点才能睡着，一两点也还行。刘先生说，去年抢收玉米怕下雨，哎呦干了两天一夜没休息，第二天晚上就秒睡了。哦，你还是到了第二天晚上，那就等于说前一天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又干了一个白天，到了晚上把这活都干完了，直接就秒睡，从晚上八点睡到早上八点，虽然累但是这觉睡得真舒坦，因为你赶在下雨之前收回来了嘛，这个不然这个觉其实说真的也睡不着啊，心里边悬悬着是吧。刚子说我就从来没有秒睡过，可不敢这么说，你应该说上次我加班之后我回家秒睡，因为我太累了。我归刚子是不是，刚子说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呢，你这是不是你会也会有轻度的这种失眠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说哎，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这个秒睡。其实秒睡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条件的，哎，有很多的条件的，它是有要求的。你像奔跑，他说为什么我做磁共振能睡着，是因为那个声音啊，就是那个机器里边那个声音此起彼伏的，那我估计可能正好他那个，其实我们得说那就是实际上就是噪音了，那个声音已经是噪音，但是那个噪音呢正好在你睡眠的那个点上，哎，你就听那个声音就跟催眠一样实现了这个秒睡。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秒睡是需要条件的，我觉得你这个家里的床，你用的这个床品也很重要，也很重要。比如说到了夏天，你用上这个凉席儿啊，盖上这个夏凉被，肯定哎也容易入眠，哎容易这个秒睡。我们本周呢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还有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给大家冰淇淋般的这种清爽的体验。先说说这个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抑菌率高达 99%， 面料就是那种软乎乎的啊，摸起来跟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它体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是如果说过两天天热了，咱们开着空调睡觉，你盖上这个夏凉被，你不冷，不容易着凉啊。你如果说盖上这有点热，但是它呢又不闷不黏，哎，有1.5米还有2米两个尺寸，价格非常合适啊。你像1.5米只要69，两米的这个款呢也是只要79，就贵了10块钱啊。而且还有这个清新的卡通啊，郁金香的花色，哎，搭什么床品都很好，哎，都百搭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凉席三件套，这个呢是 P1 冰丝科技面料的啊，一躺上去凉丝丝的，但是呢又不是像过去我们那种竹子那种凉席，没有那么凉啊，就适合现在大家开空调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呢是1.5米的148，1.8米的呢是168啊，一个148，一个168，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4: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5: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0: 来自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文班亚马的表现值得一朵小红花啊。今天上午 NBA 西部决赛迎来了第一场对决，最终马刺双加时的情况下122-115战胜了雷霆，系列赛1-0领先。文班亚马41分24个篮板，几乎是无人可挡啊，统治篮下，而且连续有这种暴扣得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士气啊，也是起到一个加分的作用。本身呢，这个得分能力啊、篮板啊都比较强，我觉得基本上有文班亚马在，这就比赛就直接就这么终结了啊。今天晚上有中超联赛13轮的比赛，今天就开始了。焦点战役，成都蓉城对阵上海海港，新王对旧王嘛。青岛西海岸今天晚上是在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哎，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那泰山队的比赛呢，大家要等到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8点咱们客场挑战浙江绿城。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关键战役，这挺想看，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太晚了啊，凌晨2点半 U17 男足亚洲杯的一场关键战役，就是中国 U17 跟澳大利亚 U17 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啊。这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可以说是遇到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小组赛虽然说遇到了比较强的日本队，但是当时呢怎么讲，就是我们对阵日本输球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小组出线就可以嘛啊。那日本队是小组的头号种子选手，那这对吧，平了更好啊，输球小比分，最后不是1-2嘛，一球之差输掉比赛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呢今天晚上或者说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那淘汰赛了啊，谁赢谁进决赛，真刀真枪的较量，咱们还是得放下包袱奋力一搏。因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咱们也完成了 U17 世界杯的这个任务，而且进入到四强，所以说应该不该再背负什么包袱了。哎，你就把自己正常的那个水平，正常的能力完全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出来，我们跟澳大利亚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这个南红，回复南红，那回复南红的话，你真的是要找到我们的小强，对吧？因为小强马上就要去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了啊，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州，干嘛呢？去溯源这个南红珠宝，找他你就放心吧，对吧？他呢会深入到凉山州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这样的话大家买的也放心，对吧？而且呢在群里面也是一对一的给大家挑每一颗珠子呀，每一串手串啊，都必须是亲手筛选，亲自过目啊。从原石到成品，大家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把这个品质关去把好了，是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啊，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官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这个大凉山啊，我们就说它是川料啊，川南嘛，它这个是地底岩浆，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说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比较温润，色泽很正，哎，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品。那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怎么能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啊，或者给心爱的人挑一串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南红，因为马上就520了嘛，咱们也是给到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一个是派小强去到现场，这样的话啊，把关，对吧？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另外呢，我们还是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这种抵扣什么的。比如说，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专属520的限定优惠券，你只需要付上1块钱，就能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都可以用。而且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给大家甄选的南红珠宝都是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每一颗珠子每一件 这个小小雕件啊，都是清清楚楚的，可以溯源的，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南红，直接回复南红，添加我们的权益官之后呢，进群先把福利名额拿到手。
1: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基本上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上了飞机还没起飞他就已经睡着了，结果基本上就到了快落地了，那就是开始下降了，人家醒了。哎呦，这整个行程我是路上是很煎熬的，因为你9个小时你睡不着觉多煎熬啊，人家这么一觉就过去了，我是真是羡慕嫉妒恨的。王焕宇说，我是任何情况下给我个枕头立马就能睡，我一直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如果你刚睡醒啊，你刚睡醒给了你一个枕头你接着又秒睡，我觉得他可能是哪里有一点不对啊，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博美说，白天上班干活累到不行，回到家眼睛我都睁不开，躺床上直接就睡着了。嗯，这正常的，这属于正常，这有点代偿了啊，就特别累，身体就需要休息。沉默是金说，秒睡，我记得秒睡只存在于高中时期，那时候每天要上晚自习到晚上9点半，回家吃点东西还要写作业，通常要写到11、12点。哎呀，咱们经历的应该是同一个高中吧，一模一样的啊，我9点半放学到家大概不到10点钟，回家得吃点，那个时候真是必须得吃个夜宵啊。他说呢，这个学完了上床脱完衣服还是清醒的，头是怎么放到枕头上的那就已经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根本想不起来我最后是怎么睡着的，长大了才知道那感觉基本上就是断片。现在他说我是睡眠困难户，半夜1、2点睡那是常有的事儿，大部分的情况都是11、12点我都爬上按摩椅眯一会儿，之后呢后半夜2、3点再回到床上，而且还一定要有声音才能入睡。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沉默是金这个睡眠质量确实是差点意思啊，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啊，没有空调的日子，朋友们，没有空调的日子晚上热的睡不着觉干嘛呢啊，吹着风扇吃上一个雪糕，哎，立刻就舒坦了，哎，之后就秒睡，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不用吹风扇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安了空调，但是呢还是到了夏天嘛，还是可以在家里囤点这个雪糕啊冰淇淋什么的。本周咱们也是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再次给大家带来好阿婆冰淇淋，真材实料好味道啊，这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我们在线上跟大家带来好阿婆冰淇淋也是时间比较久了啊，我们跟他的合作包括他跟咱们听友们的这种缘分，哎，我觉得都是很深的了。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你听听，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干嘛呢？实际上就是让钙奶饼干，哎，跟冰淇淋结合起来，唤起我们的很多的童年的回忆。给到大家3款组合，其中呢特别要推荐的是什么呢？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这里面是涵盖7款经典的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还有糯米滋牛奶，还有等等等等，哎，好几款呢。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其实包含了我们说刚才说到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这个叫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哎，这是新品。其实这个单支就要9块钱，4支要36。现在咱们把它和其他几种经典口味，组合起来，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现在咱们回复个秒杀啊，朋友们，只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啊，100块钱都不要。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另外呢，就是给这个需要控糖的朋友，我们还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一天一支，能放心的炫一整个月啊。还有其他的啊，大家进来之后放心的挑选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2024国民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及影响研究报告中显示，高达84.4%的人有各种健康困扰，而作为

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己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项也给投保无意中加了一层层门槛。而父母年龄大了，如果再有基础病，很多保险都买不了了。如果想给全家人都买保险，挑选起来不仅麻烦，价格也不便宜。平安一无忧免健告百万医一家三代版，帮你解决难题。一张保单可保全家三代，免健康告知，日常小毛病、一般的基本症都可以直接投保。600万超高保额，社保内外全覆盖，特色医疗也可报销，还可升级特需、国际 VIP 部高端就医，还可享住院垫付、门诊绿通、上门护理等超值服务，还为你准备了实用的洁牙加体检加 Keep 年卡的健康礼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s 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尼泊尔两位著名登山家日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性登山加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测量体重的最佳时间是在早餐前上完厕所后空腹状态下称重，身体经过7到8小时代谢，肠胃基本排空，能更真实地反映身体的基础体重。不推荐晚上称体重，此时一天中摄入的食物和水还未被完全代谢排出，影响体重的准确性。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有。
1: 来自毛不易毛老师，给你给我。我们今天是跟朋友们来聊，哎，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做到，可以实现这个秒睡？我们也算是给你给我给我们每一个人送上一个美好的祝愿，就是晚上咱们要睡觉那会儿可以做到秒睡啊，白天就别秒睡了，对吧？影响工作，影响学习。这是橄榄说，事实证明啊，你只要是累了，怎么着都能睡着。我昨天一杯咖啡，三杯茶，放下手机就秒睡。就可能昨天不知道是干什么，反正挺辛苦，对吧？就是喝什么提神的工具，白搭了，提不了神了啊。但是会不会你对这个东西本身就脱敏？就你像我就是喝茶呀、饮料啊。咖啡呀、啊，什么那种功能性饮料啊，我一点用都没有啊，一点都提不了神。但是同时也有个好处，就是我晚上喝茶喝什么的也不影响我睡觉啊，有利有弊吧。某里说，我床头上有一本《语文教育研究概论》啊，他说我对这本书宛如巴甫洛夫的狗，一打开无论多精神都秒睡，是一点也学不进去啊。关键你放的地方不对，你放床头上那种学习的书放床头上它能学进去吗？得放书桌上，得坐在那儿专心致志的看，是不是？还有柯欣欣说，他说我想睡的时候我就逛逛拼夕夕，逛逛某宝，之后就可以秒睡了。就是睡前上那个平台去选东西啊，找优惠，是不是？别去了，你这样，你来我们平台上吧，你来我们平台上回复个七，你看看我们这个兰蔻怎么样。我个人感觉优惠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阿拉伯数字七，看看我们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的礼盒套装。兰蔻精纯三部曲，什么三部曲呢？实际上就是兰蔻精纯的玫瑰精华水150毫升的正装，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20毫升的正装，就这三件，这个三部曲你放到专柜啊，什么旗舰店啊，就官方旗舰店啊，就得4-5千块钱呐，4-5千块钱啊，3-4千块钱都拿不下来，得4-5千。咱们日常的售价是999啊，咱们平时您到我们的平台上是999。为什么让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啊？是因为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799，您就来回复个七，您看看是不是799啊？但是这个价格我们说在999的价格上又给大家降了200，但只有66组，多了确实是没有啊，多了没有。所以说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我们平时说这种限定的大放假，它不可能，一个是量有限，二它也不可能持续，也不能说啊，这66组完了我们再申请六，它不可能持续的，所以说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兰蔻这个大家都很熟，精纯呢又是他们的顶奢线，所以说这个价格能拿到的话是相当的给力，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现货真的不多啊，这66组早上就是66就开始往外放，它现在肯定是没有那么多了，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回复阿拉伯数字七就可以下单了。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4: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5: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6: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7: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6: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6: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7: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妍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妍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妍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妍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教室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
1: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1: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 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22: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23:00。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

0: 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1: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2: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1: 嗯嗯，赶紧下单。
3: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1: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4: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5: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长效，高效。

0: 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1: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2: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1: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2: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1: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2: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3: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4: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1994年，李克勤发行了一张非常唯美和浪漫的专辑，叫做《希望》。这首歌曲《灰姑娘》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李克勤的演唱功力之高一直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此这张《希望》专辑，李克勤对音乐把控的大胆度明显升高，从创作到演唱的表现手法都可见成熟精进。不同于歌曲《红日的激昂》，李克勤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演唱呈现出纯美至极的音色变化和浪漫无比的华彩，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感染力。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李克勤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翅膀，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1: 你有保险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的经典之作，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粤语歌曲。歌曲体现了流行音乐的一大功能，对传统概念进行整合，对情绪进行诠释。歌曲由张国荣作曲，旋律采用了古曲加流行元素结合的方式，听起来新鲜，古筝的运用十分出彩。许冠杰写的词非常有哲理性，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理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无所拘束，方能活得精彩。创作这首歌时，正值香港乐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咏麟、张国荣的谭张争霸白热化阶段。推出《沉默是金》这首歌，对张国荣来说也许具有借歌明志的意义。重温时代声音，回味港乐经典，爱听金曲捞，歌声要香江，经典永流传，《沉默是金》。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从来没有一首舞曲旋律在中国如此流行。这句话中提到的旋律，就是由德国组合摩登雨露演唱的《路易兄弟》。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曾被50多种语言翻唱过，但最令中国歌迷熟知的是1987年邓婕宜的翻唱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风靡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各大 disco 舞厅。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段经典旋律。如今，老舞厅已经变成了记忆中的温情符号。红红绿绿的旋转彩球映照出的是那个年代斑驳的青春。而当这首舞曲再次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些热烈燃烧过的岁月。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摩登语录，录音。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

0: 光长小，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1: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0: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1: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0: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仔细看看自己，今天的你在发光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好。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的最低气温菏泽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呢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本周栗子不在，这个雨是一直在下呀。我们的白菜哥关心栗子了，说去云南了还没回来呀，那边下没下雨呢？恰巧我问他了，我说怎么样天气，他说哇，那是一个大晴天啊，大家放心啊，在那边呢已经是乐不思蜀了。看到好多朋友早上起来来打卡哈，此刻呢可以发早安早上好继续到我们的平台上，但是收到的依然是前两天栗子留下的那个我跑去云南了那种非常开心的一个打卡的日签哈。车立波说威海的雨还在一直下，雨落留痕以及云淡风轻都直接跟我和栗子两位问好，我这个替栗子收下了啊。雨落留痕说青岛还在下雨，然后云淡风轻的说小雨淅沥沥，空气好清新。当然了，下雨早上起来早高峰的时间段可能会稍稍的有点堵车，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此刻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刘好。那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游泳前为什么要冲淋呢？
3: 在进泳之前，很多人对冲淋这一环节不以为意，甚至有人直接跳过。事实上，游泳前冲淋核心作用体现在对身体的双重保护上。冲淋后，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水膜，能够有效减少泳池内的消毒剂与皮肤的直接接触，降低刺激风险。另一方面，人体在室温环境下突然进入水温较低的泳池，温差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和肌肉的紧绷，进而引发抽筋，这在游泳过程中极易造成呛水、溺水等危险。而冲淋能让身体逐渐适应水温，提前唤醒肌肉，减少温差带来的生理应激反应，降低抽筋的概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呢，看到济南王凯车市发来哈、他说：“晴山山雨蒙蒙，小雨洗涤济南城，送娃上学路上有你陪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早安各位啊！在这呢，要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早安了。其实这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知道啊，我们的小强要去到四川去干啥呢？给大家去溯源南红珠宝了。他会深入到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然后呢全程跟踪。那所有的朋友，我昨天知道好多朋友已经进群了，是不是？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南红两个字哈，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然后呢被他拉到群里。进群干啥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小强在群里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直接问他，然后呢还可以解锁这个三重福利啊。这福利是啥呢？第一个就是小强呢会帮大家甄选每一件的南红珠宝，都会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件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你呢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那之前呢大家也知道哈，我们给大家小强给大家溯源过沉香，进过群的朋友也知道，他会一颗珠子一颗珠子的给您在这个眼前展现，然后呢还会帮你去抢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同时呢每一个都是经过他给你现场检验之后呢马上封装，然后现场你能看得到全程过程。这次啊咱们的这个南红也是一样的哈，第二重呢我们给到的福利是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直接来送上，仅需1元就能够膨胀抵扣100元，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都是可以用的，就直接立减啊！大家想想520这个活动错过就没有了，因为今天就520了嘛，对不对？那之后还有没有这活动真不好说哈。那同时呢这个送给你爱的人，他就是那种红玉绵长能够陪伴一辈子的，越戴越有味道的啊！大家赶紧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南红就能够添加权益关的微信，进入到专属福利群。那刚刚说到的这个福利全部一键领走啊！为什么跟大家来选南红呢？其实今天是520，那我想问问大家怎么来表达爱呢？其实说到世间到底什么样的好物才能配得上我爱你这三个字，我觉得好像咱们的南红珠宝真的是可以啊，因为它不像黄金那般浮夸，也不像钻石那般耀眼，但是呢却是刻进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是不是它特别有韵味，对不对？红的既热烈又温润，而且呢非常的深沉内敛，就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不用刻意的宣之于口，大家看到一看就懂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喜欢南红这种不刻意张扬，自带韵味，让人过目难忘的感觉，也是很多朋友呢想用它来表达爱意。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溯源哈，也把小强派到了四川去啊。而且呢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咱们的梁山 山大凉山哈，它呢是川料的这个特别的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川料啊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形成天然的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那南红真的是不错哈，那我们让大家能够买到正品，而且不踩坑，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线上、网上，或者是你在店里，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到品质这么好的。而且，小强呢是在群里直接让你看到实物哈，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如果想给朋友、爱人送一份走心的这种礼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南红”两个字，添加全一关的微信进群，可以抢占福利名额。520呢，咱们以红寄情，以玉相守。小强在群里等着大家哈，提醒所有的朋友关注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就可以了。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越爱听越美好，7:23了，感谢朋友们来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啊！那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发一个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为什么让大家进到直播间来看看呢？因为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款这个维稳神器 SK2 的神仙水。实打实的说，我真的是从20多岁用到它，用到我30多岁，我现在40多了，大家进来看看状态是不是还不错？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护肤品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个人用下来，我觉得还真的是能够起到效果哈。如果大家用过 SK2 神仙水，就能够知道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肌肤维稳的。那本周呢，我们做了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啊，大家现在发秒杀可以2.5折拿下大牌的神仙水，平时230毫升啊，大家在专柜是要花到899。那现在呢，咱们买一送一，到手两个才899哈。那平时是要这个更多哈，那个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1000多的神仙水打到899，然后再买一送一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哈。所以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会回给大家一条比较长的这个微信，然后呢，大家在里面找到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因为我们只有本周在做这个活动，而且呢量不多。比如说你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年轻态的皮肤的话，可能油比较多，会出冒痘啊，或者是呢因为熬夜压力大会有点暗黄啊，或者是有点这个觉得皮肤不稳定的时候，你都可以用神仙水来湿敷啊。它里面呢90%都是专利成分 Pitera 补水维稳，真的是一绝。尤其是那种水油失衡的皮肤啊，用它真的是能够感到素颜都透亮起来。其实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哈。咱们日常维稳啊、熬夜急救啊、妆前打底啊，这一瓶就搞定了。再次提醒大家，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 SK2 神仙水的活动买一送一只有本周有，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所以存货还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哈。大家发秒杀之后找到这条这个信息，然后呢点进去就可以以我们的这个899的价格到手两瓶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啦。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近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汪峰的一首《在雨中》，今天是不是特别的应景啊？那今天在雨中，形势在早高峰的路上，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是520了，又到了一年一度表达爱意的大日子。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胡还说昨天刚刚给媳妇转了钱，结果今天媳妇又要520，她才恍然大悟，说哦，今天是520了吗？你看，这就是不好好听节目的结果。我觉得可能很多咱们听节目的这个男士朋友们，现在是不是都被 问到脸上了，说今天520了，你怎么表达呢？还没准备的，赶紧准备起来吧。那520咱们稍后送补上这份爱意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是趁着有活动囤货啊。那本周呢520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精纯的三部曲，直接给大家一步到位的爱。为什么说三部曲呢？因为一个礼盒能解决所有的护肤步骤哈。那像这个护肤水呀、眼霜、面霜啊，重点这不是小样，全部都是品牌正装。 兰蔻的高端这个产品线哈，这三大当家产品关起一套少说4,900，咱们商城平常呢还得999元，但是今天呢，宠爱限定的美装战场，咱不玩虚的哈，999基础上再减200，破价到底，也就是799到手兰蔻的三大王牌正装，前所未有的机制哈，但是只有66组的现货，抓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来拼手速啊，这个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说到兰蔻 兰蔻呢真的是声名赫赫，精纯系列大家也知道啊，它属于兰蔻这个线里面的顶奢线。本来兰蔻就非常厉害了，它又在兰蔻当中呢又是它的顶奢线，所以它好用不好用大家可想而知哈。先来说说精纯的精华水，这里面 80% 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呢就真的可以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那精纯面霜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大牌广告里面都有它，而且它占 C 位，为什么？因为它的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 夏天用呢也是毫无负担哈。精纯的眼霜也是超人气的选手啊，那用它来这个敷在眼部，它是那种炼乳质地特别好推开，所以呢也能看到眼神焕发光彩。那这三部曲啊属于强强联合，帮我们留住年轻态，留住少年感哈。关起4,950元，说到这个价格确实肉痛，那朋友们说这一个月的工资都折进去了，也太贵了。咱们限时秒杀，只要799啊，因为平时只卖到999，只有在520再减200， 799，所以这个机会错过，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啊，因为就这两天给我的这个信息就是这两天。如果大家想买的话，一定赶紧的回复数字7，回复数字7来捡漏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7，现货不多，手速一定要快了。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于方大同，每个人都会。时间来到了7:49，这个压轴出场的是所有的朋友都特别想念的一个声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都能听得出来他是谁。我先把他请出来，再告诉大家这个压轴出场的这位老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哈。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位推荐官 ，Hello。
1: Hello， 各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早上好，大家早，大好早，怎么样？
0: Hello，
1: 早班的感觉如何？
0: 真的，真的，哎，我觉得这个在早班这个时间段听到东哥的声音，很多的听友跟我一样都特别的惊喜啊。为什么把东哥请出来呢？是因为我们闪电优选做了一个520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所以请到大咖出现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今天呢，尔东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早间的连线当中呢，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在省会济南以及周边的几个城市啊，还在下雨，所以大家呢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那么今天呢，赶快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呢，终于在今天又闪亮登场了。那我想，虽然这两天气温有些低啊，但是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嘛，对不对？那么在夏天这个季节当中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是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这个清爽的风暴，从食材挑选到安全的健康，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520甜蜜暴击冰淇淋溯源活动当中呢，这些我们都会一一的为大家呈现啊。比如说从这个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厂家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直播，从食品的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运输，再到用户手中的最后一步，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啊。而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大家都知道，好吃肯定贵，对不对？价格也高。那今天我们开始的溯源活动呢，不但要让大家吃的放心，还要让大家买的安心和看到价格的实惠啊。要知道在这次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关注的冰淇淋的这个品质呢，在商场当中一个冰淇淋球就几十块钱了，而好阿婆这次的冰淇淋的诚意呢，一定让大家所看得到。不但是破价做活动，同时呢，在今天我们520的溯源活动当中，还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啊。大家都知道，青石钙奶饼干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很难忘的童年回忆，吃到这个新品之后呢，一口奶香就让大家回到童年，长大之后呢，就用一口带有童年味道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好阿婆冰淇淋奖励勇敢长大的自己哈。那么现在呢，赶快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然后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呢，抢购一下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啊。那么在这个雪糕组合里面呢，总共主打的是有三款，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尔东和大豪啊，给大家强烈推荐的是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总共是涵盖了7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还有这个糯米牛奶，以及草莓味道，以及刚所介绍过的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啊。那要知道呢，这些单品呢，每一只拿出来啊，这个4只的话，这款新品哈，这个线下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只，4只就要36元。但是刚刚所介绍的这个组合呢，22只高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呢，市场价146元。那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呢都是奶香暴击啊，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同时呢，夏天到了，很多宝子们做身材管理，对不对？我们这次直播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整单的低卡组合，95块钱可以带走足足30只的好阿婆的冰淇淋啊，听清楚了，是30只啊，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问题。然后呢，还有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总之呢，在这次的直播溯源过程当中，让大家通过对好阿婆厂家的直播，还有特别优惠的价格啊，这个好阿婆的冰淇淋吃上之后呢，一定会经历一番这个舌尖上的奇妙之旅。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赶快一探究竟吧。
0: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啊，那这次我们还做了现场直播，大家呢这个点链接，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还能见到我们两位帅哥出场，尤其是东哥啊，大家好好多朋友很想念东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东哥一起来互动了，是不是？
1: 好啊好啊，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起记得这个发弹幕发评论啊。
0: 好的，非常感谢东哥，很辛苦啊。那我们也期待着在直播当中跟东哥来互动，谢谢。那同时呢提醒大家哈，发送秒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专场当中，520的甜蜜冰淇淋首发，尤其是那个刚刚讲到的那个叫什么，我们的钙奶饼干的组合，我真的很想尝一尝啊。那虽然我还没有吃到，但是我们这次的首发大家都可以尝到了，而且呢是顺丰冷链到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啦。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四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青石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